0: 819 किलोहर्ट्ज़,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1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8月26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你是我的宝》《桃花朵朵开》《梦里话》《当时的月亮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2: 喂，我是曹格啦，
3: 曹格啦，
2: 最近怎样？听说有男朋友咯？
3: 没有啊。
2: 没有就好了，我刚写了首歌。